0: 上渔歌呀。
1: 行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。
0: 那当然了啊，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。
1: 是啊，
0: 哎，
1: 哦，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。
0: 使过。
1: 你也摇过橹啊？
0: 摇过。
1: 你也出过海？
0: 出过。
1: 你也翻过船？
0: 翻过。
1: 没翻过。
0: 什么叫翻过船呢？
1: 我说那个带帆的那船呢。
0: 哦，帆船
1: 啊。啊，
0: 帆船我也使过。
1: 全使过。
0: 哎，
1: 那好极了，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。
0: 你在哪个船呢？
1: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。
0: 妇女船呢？
1: 啊，我们大队党支部啊，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，组成了一队妇女船，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，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。
0: 那好啊。哎啊，你怎么上妇女船了？
1: 我就是妇女船上的顾问。
0: 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。
1: 经验可谈不到啊，那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。
0: 还挺谦虚。
1: 真是这样。
0: 女船长是谁呢？
1: 20岁一位姑娘。
0: 她叫什么名字？
1: 名字叫海燕。
0: 哦，海燕，
1: 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。说她不怕困难，敢于斗争，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。
0: 这名字起得好啊。
1: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啊，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，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。
0: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呐。
1: 有志气。海燕是敢想敢干，作风泼辣，跟个小伙子似的。
0: 是啊，
1: 特别有力气。
0: 哦，
1: 70-80斤加起来就走。
0: 嚯，
1: 100-200斤扛起来就跑。
0: 真行。
1: 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。
0: 哎，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
1: 啊！他只会吊车呀。
0: 嗨，我说的呢。
1: 海燕在我们村里那是大忙人
0: 啊，
1: 外村人你不了解情况还不好找他。
0: 那不要紧呐，
1: 啊，
0: 我到他家里去找。
1: 家里你找不到。
0: 我到船上去找。
1: 找不到。
0: 我到队里去找。
1: 找不到。
0: 那我哪儿找去？
1: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，准能找着他。
0: 什么地方呢？
2: 电线杆子上的。